我好，明天你还在那宽阔阿妈，做不了你的我呀，我的闺女嘛，我别，我别，你还我别我了，我好我妈你了，白不是我别，妈不是我别，我把你买一把做红牌，发光的带的做红锁，我万年我是我妈没没我，那外国是我耍的，我姐姐的身发烧，我的爸爸弄的我，做不了你我好。我愿我满年了我愿算你的我谢谢你有好你满年同情那我不拉我不好我的人上山拿什么样出路我干一杯我杀你去了我也没有话说我也要说你哎我愿我愿我愿哎呀爸我来路我对你感觉是，也是爱你。